0: 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也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夜晚。古人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而所有的相逢都始于漫长的等待，归于永恒的思念。今天我们也用音乐来走完爱情全程，从等待到相逢再到永恒。那么其实七夕的前半段最多的就是这个等待了，就像是牛郎等待一年，织女望了一载。所有的爱情在真正相遇之前都是一条独自流淌的河，你不知道对岸有没有人，也不知道船什么时候来，可正是这一份等待让后来的相逢有了重量。今天的第一首作品为您放送的是肖邦的降 E 大调夜曲，系列编号9中的第二首。而肖邦在创作这首夜曲的时候才20出头。右手的旋律像一个人在月光下轻声自语，左手的分解和弦像水面的波纹一样，一层一层把心事荡开。它不是悲伤，是你会不会也在想我的那种小心翼翼。七夕的夜适合把这首曲子放给那个还没说出口的人听，肖邦早已用音乐替你说完了。真的是啊，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优美的作品。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喜欢一个人都是要走到他的窗下，弹着吉他唱起一首浪漫的歌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就是出自他去世后才出版的歌曲集《天鹅之歌》。钢琴先弹出了吉他一般的拨弦，然后歌声响起。我的歌声穿过深夜向你轻轻地飞去。而舒伯特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但他的笔下的少年依然年轻的，就像窗下的第一缕月光。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与您共同分享在古典音乐作品当中那些浪漫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们今天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也与您共同来了解的是古典音乐当中那些浪漫的这种情怀。那么其实呢，在这个相遇之初，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等待的或者说是暗恋的这样的一种情愫，但是在相遇之后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接下来中文为您放送的巴赫 G 弦上的咏叹调，当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那种平缓的一点一点的渗入内心的感受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点一点的走进内心的感受。这个旋律出自巴赫第三管弦乐组曲编号 BWV1068。 那么1871年的时候是由小提琴家威廉密改编为仅用 G 弦来独奏的版本而由此得名。它既没有整个乐曲的高潮，也没有转折，而只是一直一直的在那里，像一条安静的河流，像一个人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你。好的爱情到最后就是这样，不需要每天证明什么，你知道他在，他就一直在。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七夕的最后一层意思是永恒，这不是时间的长度，而是你在那个人的生命里留下的深度。有些人只是相处了几天，却被记了一辈子；有些话说了一遍，就成了余生的诺言。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而今天赶在七夕的日子里，也与大家在古典乐章当中的浪漫里共同徜徉一番。普契尼最后的一部歌剧《图兰朵》当中，卡拉夫王子在星空下独自吟唱，公主下令全城百姓今夜不得入睡，而王子却在黑暗中笃定地等待黎明。从第一回的独白到最后的 High C， 那一声我将胜利里有着孤注一掷的勇气，也有我知道你会爱上我的笃定。爱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你依然选择相信。我们今天一起来聆听一个大提琴的演奏版本，一起来感受这一曲世界名曲《今夜无人入睡》。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红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七夕节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也使它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从而更是被认为是我们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伴随着浪漫的古典旋律，去探寻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

这一段《爱的礼赞》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在1888年的旅途当中，以他的未婚妻写给他的情诗为灵感创作出来的一首优雅小品。返乡之后，埃尔加以这首曲子向美丽的未婚妻求婚。作品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由典型的 ABA 三段体加一个尾声来构成。它向我们描绘了那一幅典雅的爱情画卷，小提琴演奏出饱满深情的旋律，恰似来自于情人之间的绵绵情话。在柔美的曲调当中，又有一丝哀怨的情调。经过带有复杂情绪的尾声，乐曲逐渐减弱终了，仿佛是情人还在喃喃私语。这音乐甜蜜温馨，旋律温婉动人，让人一听倾情。北京时间的9:3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伴随着浪漫的古典旋律，正在探寻那些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

1850年，浪漫主义大师李斯特将自己的三首歌曲改编成为了三首抒情性的钢琴曲，题作《爱之梦》。其中的第三首降 A 大调最为著名，一般提起李斯特的《爱之梦》，指的也正是这一曲。这首乐曲的原歌词由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所创作，名为《尽情的爱》。有别于原诗表达生离死别的伤感基调，李斯特的钢琴曲焕发着追求爱情的热情和欣喜，婉转优美，情意绵绵的旋律充满了爱恋、期盼、回忆，梦一般似真似幻，曲末旋律渐行渐慢，可是意犹未尽，让人沉浸在爱情的美梦当中无法自拔，又恋恋不舍。

0: 一城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5: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是浪漫的七夕情人节，所以我们也要伴随着古典音乐去探寻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西区故事的情节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名句改编的，他把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移

直到了美国纽约的现代街头。戏曲故事曾经被很多种的艺术形式改编过，比如大家很熟悉的电影、唱片、小说、舞蹈。伯恩斯坦赋予了这一部作品灵魂，他的音乐跨越了古典和流行，又融合到多种的音乐元素，厚重却不失激情，流行也不流于浅薄。据说当初在百老汇，音乐剧没有一部是主流音乐家创作的，甚至有一些古典音乐家对于音乐剧的创作是不屑一顾的，而只有伯恩斯坦，他将古典音乐的创作手法带入到百老汇，因此也为百老汇开辟了新的创作渠道，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伯恩斯坦甚至邀请了著名的歌唱家卡雷拉斯和卡纳瓦等等这种大咖去录制唱片，一部古典音乐家创作的音乐剧就这样流行了半个多世纪。

舒曼的第一号交响曲《春天》创作于他与克拉拉新婚之后的1841年初春。舒曼认为这部交响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当时的季节，而更重要的要来自于他新婚的喜悦。克拉拉是舒曼的老师维克的女儿，两个人私定终身，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几经周折，最后终于修成正果。舒曼通过这首作品表达了他内心的欣喜。

就像是一个爱情的博物馆，它凝集了世界上最美丽、最浓烈也最真挚的感情。每首曲目都会像是一篇篇情感丰富的日记，它记录着作曲家们的心血与泪水，他们用音符书写情书，用旋律表达爱意。在这些古典音乐作品当中，我们听到了音乐家们对于爱的感悟，也触摸到了他们情感世界当中最柔软、最深刻的部分。音乐可以表达爱，可以传达爱，更可以保护爱。我是高杰，愿真爱长存，祝你七夕情人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隋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歌剧《玫瑰骑士》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创作于1909年。歌剧的文学脚本由奥地利作家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特意为其创作。1911年1月26日，歌剧在德累斯顿宫廷剧院首演，这是一部剧情丰富、雅俗共赏的歌剧作品。其中一段著名的圆舞曲是第二幕结束时演奏的。这首圆舞曲具有维也纳圆舞曲的强烈舞蹈性，同时具有浓郁的戏剧性色彩。

菩提树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声乐套曲《冬之旅》中的一首歌曲。由于这首作品的旋律优美动听，情感表达细腻，因此成为舒伯特创作的大量艺术歌曲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歌曲所描述的场景是流浪汉的故乡门前有一棵菩提树，他曾在树下度过了幸福的时光，如今他在凛冽的寒风中流浪，人仿佛听见菩提树在向他轻轻呼唤。这首歌旋律朴素简练，感情亲切，具有德奥民歌的风格特点，于宁静中给人以悲哀的感受。

贝多芬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是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作品，展现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贝多芬一生创作了十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对音乐形式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变化。

伊夫根尼·姆拉文斯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尤其与俄罗斯作品紧密相连。他的指挥风格严谨精准，对作品细节把控入微。姆拉文斯基从1938年开始领导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在他的带领下，乐团成为世界顶级乐团之一。他对俄罗斯音乐的诠释具有权威性，对作品的情感深度和结构把握得恰到好处，通过指挥棒能精准地传达作曲家的意图。下面我们来听一下他指挥的 F 小调第4交响曲第1乐章。

0: 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们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波兰，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也是一个孕育了无数艺术家的国度。在这块浸透了战火血泪的土地上，有很多音乐家曾经用他们的音乐书写了对坚忍生命的追求。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位波兰犹太钢琴家在二战当中艰难生存的电影故事，它叫做《钢琴家》。

电影《钢琴家》是2002年在法国上映的一部电影，它是根据波兰犹太作曲家、钢琴家席皮尔曼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由罗曼·波兰斯基执导。影片一经上映就获得了第5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以及第75届奥斯卡的多项奖项。电影讲述的是二战时期波兰籍钢琴家席皮尔曼为了求生而四处躲避逃亡，最终在一位德国军官的帮助下生存下来的故事。电影情节跌宕起伏，而他的音乐也充满深意。电影的开始，席皮尔曼正在波兰的电台录音棚里录制肖邦的升 C 小调夜曲，而伴随着这首夜曲的背景则是有反差性的纳粹轰炸进攻的炮火声。这首肖邦的作品平静舒缓的开始，忧伤宽广的基调，仿佛预示着千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即将终止的厄运。

肖邦的声 C 小调夜曲，音乐如流水般细细地流淌着，温柔地想让人永远地沉浸于其中。但是就当我们以为希皮尔曼会继续弹奏下去的时候，这样迷人的琴声却被随之而来的炮火声打断了，钢琴声在一片杂乱中戛然而止。随着德军占领华沙，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一步加深，先是不允许他们进入餐馆，不能够走人行马路，强行让犹太人戴上统一的袖标，然后就是把几十万的犹太人强迫迁入城市当中用高墙围起来的居住区，犹太人在此饱受侮辱和残害，希皮尔曼一家也没能幸免。物价在飞涨，在隔离区到处都是被迫害吃不饱饭的人，为了糊口，希皮尔曼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心爱的钢琴，并且找到了一份在饭店给人弹琴的工作。这个时候他弹奏的也是肖邦的乐曲，这里有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也有对未来幸福的憧憬。

迫害依然在持续，家家户户都是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天厄运就会突然的降临。1942年8月的一天，希皮尔曼一家人和其他的犹太人被运往集中营，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条不归路。上车前，人们在酷暑当中挨了好几个小时，饥渴难耐的希皮尔曼一家人以天价买了一块点心，分成了六份，这是全家人在一起的最后一顿午餐。在踏上去集中营火车前的那一刹那，希皮尔曼的警察朋友搭救了他。尽管希皮尔曼不愿意和亲人分离，但为了活着，他还是听从了朋友的话。为了避免被发现，朋友最后的一句生存箴言是：走路不要跑。这也是导演波兰斯基的亲身经历，是当年波兰斯基的父亲亲口告诫儿子的话。

齐皮尔曼回到已经被关闭的犹太区，但这个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到处都是被屠杀的惨状。在一些朋友和之前电台的同事的帮助下，齐皮尔曼逃出了隔离区。因为害怕被抓住，所以他不敢出门，而且不得不一次次的转移更换住所。后来帮助齐皮尔曼的朋友们依次被捕了，齐皮尔曼又开始不停的逃亡。几次辗转之后，他竟然意外地来到了之前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大提琴姑娘多洛塔的家中。但此时的多洛塔已经嫁人，并且即将成为一位母亲，真的是感叹造化弄人。第二天，西皮尔曼醒来的时候，清晨中多洛塔在家中练琴，拉奏的是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第一号。伴着巴赫的音乐，窗外是兵荒马乱，窗内是童话般的音乐世界。这个时候，多洛塔的琴声仿佛闪烁着母爱的光辉，也有波兰人面对敌人的冷静和无畏。

多洛塔的丈夫将西皮尔曼安置在德军医院对面的一所公寓里，公寓里面有一架尘封已久的钢琴。当西皮尔曼看到钢琴的那一刻，他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慢慢地掀起琴盖，准备抬手触键。这时一首波兰舞曲响起，西皮尔曼专注和沉醉的表情似乎这一切都从未发生过。在琴声中，他得到了片刻的逃离和安宁，在跳跃的指尖当中，他得到了释放。然而镜头拉近，那双手凌空在键盘上方，在战火声中弹一首钢琴曲已是奢侈，但即便是假弹，他也已经满足。

善良的多洛塔夫妇也即将逃亡到乡下。希皮尔曼在经历了饥饿病痛的折磨之后，最后的藏身之处也被炸毁。他蓬头垢面，瘦得脱了形，拖着虚弱的身体，只能找机会偷偷钻进废墟下找一点食物充饥。一天他又摸进一个厨房，正当他埋头聚精会神地翻找食物的时候，恰巧被一位德国军官发现。当军官得知自己面前这个瘦弱无助的犹太人居然是一位钢琴家时，他便让希皮尔曼随便弹点什么。希皮尔曼略微地迟疑了一阵，似乎是惊魂未定，但是沉着下来之后，他弹奏了肖邦的 G 小调第一叙事曲。这一曲包含了太多的情绪，也就是这一曲感动了这名德国军官。此后的几个月里，军官多次给希皮尔曼带来了面包和大衣。在军官冒死的保护下，希皮尔曼终于挨到了战争结束，也迎来了自由的曙光。

五年过去了，战后获救的席皮尔曼回到了波兰电台，他弹奏的第一首曲子还是最初的升 C 小调夜曲，只是物是人非。弹奏的时候，席皮尔曼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战争没有夺走他的生命，他便要用一生来弹奏。在大家的帮助下，席皮尔曼又找到了自己衷心热爱的艺术，而这首升 C 小调夜曲也始终贯穿电影始末，成为了影片的灵魂。就像席皮尔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的那样，五年的时间对于这首升 C 小调夜曲来说似乎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止，他好像只是被稍稍地打扰了一下。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

0: 和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荧幕上的震撼离不开视觉特效，心灵上的共鸣离不开经典的电影配乐。电影是一门视听艺术，自有声电影诞生以来，音乐便是电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说音乐是电影的灵魂。一部好的电影往往需要一首好的主题音乐才能够铸造经典。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电影主题曲。

作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太多人听过或者是看过《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如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杰克和露丝芳华已不在，但他们生死与共的爱情和那最新悠扬的电影主题音乐，你一定无法忘怀。《泰坦尼克号》的电影音乐是由詹姆斯·霍纳创作，堪称是精髓入骨的配乐典范。当爱尔兰哨笛和风笛响起的时候，我们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大西洋那艘豪华巨轮上，一幅恢宏壮丽的爱情诗篇，伴着悠长婉转的旋律，逐渐拉开序幕。

时而风流，时而绅士，时而神勇。詹姆斯·邦德，代号007，他的名字就如同主旋律一样深入人心。

下面这首《辛德勒的名单》的主题曲，相信只要它响起，就会俘获你的心灵。1993年上映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是由美国电影音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配乐，这首主题曲的旋律也极为婉转哀伤。

我们非常熟悉的《星球大战》的主题曲，之前六部《星战》电影都是这首。从1977年的《新希望》到2005年的《西斯复仇》，这首曲子伴随了多少次《星战》片头字幕，也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每当听到低音鼓夹杂着小号声，气势恢宏的主题曲开头的时候，心中难免会浮现出一幕幕曾经让人无法忘怀的星战电影的片段。下面的这首乐曲听过之后也会让你热血澎湃，它就是电影《加勒比海盗》的主题曲。《加勒比海盗》的配乐是由配乐大师克劳斯·巴德尔特和汉斯·季默共同来创作的。每当电影的主人公杰克船长将剧情推向高潮的时候，就会响起这段音乐。澎湃的史诗级别的配乐，透过阴郁的提琴声、悲柔的弦乐声以及急促的铃响击鼓，完整地呈现出这部冒险传奇巨作。

在电影这个充满幻想的世界里，传奇的英雄史诗总是少不了浪漫的爱情。詹姆斯·霍纳为《勇敢的心》就创作了两大音乐主题，爱情主题和英雄主题。影片当中最重要的这段爱情主题音乐是詹姆斯·霍纳根据爱尔兰一首传统风笛曲的旋律改编而成，乐曲优美哀怨，缠绵悱恻，动人心弦，冥冥中蕴含着对自由的向往，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环境有多么的恶劣，都无法阻挡人们对爱情的渴望。

一首熟悉浪漫的电影主题曲《我们的时光》，出自1968年版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浓得化不开的深情，一部流芳百世的莎翁名剧，一段被艺术家们反复搬上舞台和荧幕的千古爱情绝唱。由费利文和克拉克·盖博主演的《乱世佳人》号称是电影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爱情片，同时又是一幅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历史画卷，而其中

约翰·巴里取材于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十八变奏，创作了优美浪漫、脍炙人口的电影配乐《似曾相识》。拍摄于1980年的美国影片《时光倒流70年》用非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幻妙如梦的爱情故事。影片牢牢抓住爱情这一恒久不变的主题，同时又将它放入恍如隔世、永生错过的时空与情节架构之中，令人心醉之余也感觉到伤感和遗憾。而影片当中的配乐也如同男女主人公跨世情缘一般，极尽优雅、怀旧与伤感，今天听来仍然堪称经典。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音乐来自美国影片《教父》。这部电影是1972年的票房最高电影，也赢得了1973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教父》的音乐和影片一样，成为了经典之作。

还记得那个执着的让我们落泪的阿甘吗？阿甘正传这部影片激励着无数人勇往直前，而其中的这首主题旋律也犹如阿甘一样简单随意，但是却沁人心脾。

电影《闻香识女人》当中的经典的舞曲片段的音乐《一步之遥》是一首著名的 Tango 歌曲。这首华丽而高贵动人的 Tango 名曲出现在众多的电影配乐当中，它是阿根廷 Tango 舞曲的极致的代表，也是全世界乐迷们所最为熟知的 Tango 旋律。

有的时候早已想不起电影的名字，却在偶然间听到一段熟悉的电影配乐，场景和人物便蓦然地

浮现在眼前，那些年的故事也悄悄地涌入脑海，这便是电影音乐独有的魅力。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八月中旬，暑意慢慢消散，午后微风轻柔。在这样悠然的下午，我们抛开尘世的纷扰，一同沉浸在传统民乐的婉转意境当中，感受东方音乐独有的气韵和风骨。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云水禅心》这首音乐作品，曲径空灵悠远，旋律舒缓淡然，如同山间的流云，清涧的流水，抚平内心的浮躁，让思绪慢慢的沉静下来，在悠扬的乐声里体会一份清静和安然。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 102.6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欣赏的是《秋江夜泊》。这首音乐作品曲调清雅静谧，就像月光洒落在江面上，一叶孤舟缓缓漂泊，笛声和琴声交织，勾勒出江夜辽阔悠远的画面，尽显江南夜色的含蓄之美。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4: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5: FM102.6，
4: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102.6，
4: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7点时段啊，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向你问好。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黄昏漫步是德国新世纪音乐大师伯尔尼沃德科赫的音乐作品，旋律悠扬而柔美，清新自然的清音让我们的身影相拥着在醉人的时分，放松心情，怡人心脾，悠然入境，漫步黄昏。在这里有你也有我。

像 B 高音 sax 的茉莉花呢，是肯尼基受东方文化影响所创作的一段经典的萨克斯名曲啊，飘渺缠绵的意境，萨克斯演绎的非常的完美和精致，清纯悠扬，由空中微拂而来，轻音效果和抒情的高音，音质柔和且不显刺耳，而且极富穿透力，百听百意境。

音乐才女 Cherry Gang 原本是 Jazz 键盘手哈，嫁给了新世纪长笛之神 Nicholas Gang， 复唱复随，琴瑟和鸣，于是呢诞生了这张经典的新世纪专辑《情迷维纳斯》，这也是 Cherry 首张新世纪作品。专辑呢总共有九轨，每一曲都扣人心弦。Cherry 女音乐人特有的细腻，融合了Nicholas 的阳刚大气，旋律刚柔并济，韵味悠长。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5: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 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6: FM102.6
5: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6: FM102.6
5: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哈，这首《远行》，钢琴用充满着希望的步履节奏做出导引，小提琴用回旋起伏旋律主奏出充满期盼、留恋和一丝丝离愁别绪。后部的双簧管与小提琴交替演奏出了温馨、甜美、健康、向上的气氛。乐队通奏，给出内心坚定、面向未来的精神风貌。优美的乐曲启迪着人生哲理。行进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上，我们必定要面对艰难坎坷、暴风骤雨。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A Journey of Heart， 心灵之旅。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音符呢？ Kevin Nash 是德国的新世纪音乐大师哈，他晚年参透尘世间的一切，隐居夏威夷，他的音乐早已经超越了音乐的范畴，丰富的情感，细致入微，简单却纯真。他来过东方很多次，音乐充满了东方的神韵，可谓中西结合，每一首音乐都那么深入人心，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感受自己的呼吸、心跳，感受当前的平静，内心平静，周遭平静，平静恰是人最大的力量。因为这个时候你仿佛可以做成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心态，使它们集中向一处发力。这首令人惊叹的钢琴曲前半段是平静的开始，中间高潮部分迸发出我可以的力量，最后以平静收尾，带动我们的心境波动。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夏日海边，海浪拍打着礁石，将浪花推向岸边，蓝天伴着云朵，把最美的色彩和柔姿辉映在海水当中，将海水涂抹得更为湛蓝。阳光微笑着将金色洒向水面，放眼望去，海面上跳跃着珍珠般的光点，倾向水面的椰树似乎在等待着情侣的到来。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

0: 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16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 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下面这首忧伤圆舞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首哀悼故事朋友的作品。这位网友是小提琴家费迪南德·劳勃，是作者的密友和合作伙伴，整个曲调充满浓郁的哀伤。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法国号的浪漫情怀，莫扎特圆号协奏曲。此曲是莫扎特在萨尔兹堡宫廷乐团任职时，为该团的圆号演奏家雷特格布所谱写的四首圆号协奏曲与一首圆号五重奏曲中的一首，作品大约完成于1783年。四首圆号协奏曲中，这首是最优秀的。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也正是莫扎特摆脱过去的粉饰社交的音乐，而转向谱写较为深奥的协奏曲的转折点。

拨动心弦的阿美利亚的誓言。这是泰勒家的学生柳贝特以自己的出生地卡尔达尼亚的民谣为素材编写的一首古典吉他曲。

古典吉他曲《拉利亚的祭典》，传说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自己的女友所作，表达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之情。全曲主调为 A 小调，副调为 C 大调，分为三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以旋律小音阶完成，情调伤感。曲子断断续续地演奏着，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在逝去，于是回忆也不会结束。

吉他演奏家、作曲家何塞·路易斯·梅林创作的古典吉他曲《回忆组曲》第一乐章《祈祷》，悠扬的六弦琴，远去的青葱岁月

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任我的泪水流淌》，亨德尔创作的《Rinaldo》中的咏叹调，此曲曾被众多歌唱家或歌手传唱，是很多歌唱家非常喜欢的曲目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下面这首忧伤圆舞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首哀悼故事朋友的作品。这位网友是小提琴家费迪南德·劳勃，是作者的密友和合作伙伴，整个曲调充满浓郁的哀伤。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法国号的浪漫情怀，莫扎特圆号协奏曲。此曲是莫扎特在萨尔兹堡宫廷乐团任职时，为该团的圆号演奏家雷特格布所谱写的四首圆号协奏曲与一首圆号五重奏曲中的一首，作品大约完成于1783年。四首圆号协奏曲中，这首是最优秀的。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也正是莫扎特摆脱过去的粉饰社交的音乐，而转向谱写较为深奥的协奏曲的转折点。

拨动心弦的阿美利亚的誓言。这是泰勒家的学生柳贝特以自己的出生地卡尔达尼亚的民谣为素材编写的一首古典吉他曲。

古典吉他曲《拉利亚的祭典》，传说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自己的女友所作，表达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之情。全曲主调为 A 小调。

复调为 C 大调，分为三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以旋律小音阶完成，情调伤感。曲子断断续续地演奏着，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在逝去，于是回忆也不会结束。

吉他演奏家、作曲家何塞·路易斯·梅林创作的古典吉他曲《回忆组曲》第一乐章《祈祷》，悠扬的六弦琴，远去的青葱岁月

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任我的泪水流淌》，亨德尔创作的《Rinaldo》中的咏叹调，此曲曾被众多歌唱家或歌手传唱，是很多歌唱家非常喜欢的曲目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生活中的小确幸，皮亚诺三重奏。
1: 有钢琴，有小提琴，小提琴拨奏。这是一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哇，我怎么想起小确幸这个词了？我记得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对，他一个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面有过这个词。他是说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感，期待着或许有一件小

事情刚刚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起来呢有点小窃喜，然后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日后每当记起来会有一种满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莫扎特作品E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弦乐艺术史中这样描述它，这首作品的感情格外强烈，带有抑制不住的悲凉色彩。在我所听过的莫扎特的作品中，这首作品的确是最悲伤的。这首作品的悲伤永远都没有结束，在时空中已经延续了200多年，把所有听到它的人都感动得禁不住落泪。

游移的月亮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创作的一首曲调动人的抒情歌曲，音乐包含有无限的神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有人说，能听懂这首乐曲的人，虽然不一定貌美如花，但必定品味高雅。经历丰富，但不会在大千世界里迷失自我，内心沧桑，却没有丢失与生俱来的纯真。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亦称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隐喻世界的吉他名曲。此曲自1940年首演之后，以西班牙式的忧伤、优美难以言喻的旋律，以及随处散发的浪漫色彩与奔放活力，旋即风靡了整个世界。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陈色小鹰提出恋恋霞光飞渡遥远的视角，来自瑞典音乐家21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埃夫马克。

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桃色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巴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昆哈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行板》是音乐家创作的唯一一首摇篮曲，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位小女儿。这一古老音乐题材因肖邦的艺术加工得以散发夺目光彩和诗意，曲中和声、旋律、伴奏音型极其简单，两个和弦不断重复，同一伴奏音型模仿摇篮摇动节奏达68次之多。四清泉暖流，饱含慈爱温情，

小提琴曲 Evermore 永远，斯蒂芬·戈斯林作曲，以全是现代小提琴音乐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玛利亚·巴赫曼演奏。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柴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柴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下面这首忧伤圆舞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首哀悼故事朋友的作品。这位网友是小提琴家费迪南德·劳勃，是作者的密友和合作伙伴，整个曲调充满浓郁的哀伤。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法国号的浪漫情怀，莫扎特圆号协奏曲。此曲是莫扎特在萨尔兹堡宫廷乐团任职时，为该团的圆号演奏家雷特格布所谱写的四首圆号协奏曲与一首圆号五重奏曲中的一首，作品大约完成于1783年。四首圆号协奏曲中，这首是最优秀的。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也正是莫扎特摆脱过去的粉饰社交的音乐，而转向谱写较为深奥的协奏曲的转折点。

拨动心弦的阿美利亚的誓言。这是泰勒家的学生柳贝特以自己的出生地卡尔达尼亚的民谣为素材编写的一首古典吉他曲。

古典吉他曲《拉利亚的祭典》，传说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自己的女友所作，表达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之情。全曲主调为 A 小调，副调为 C 大调，分为三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以旋律小音阶完成，情调伤感。曲子断断续续地演奏着，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在逝去，于是回忆也不会结束。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破晓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飞行，理论天成，让温暖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人间共鸣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合唱音乐会曲目风格多元，同时汇聚了中外佳作，既有《秋风词》《青玉案》《山之高》等古韵国风作品，也有《月牙泉》《人间共鸣》和《今朝》，勾勒出东方的诗意画卷。夏乐享和声木三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曲目横跨浪漫主义至近现代，以动人演绎让古今旋律相逢，也带领现场听众沉浸式的感受三重奏细腻丰富的和声美感。当弦乐婉转的线条邂逅马林巴灵动的敲击，一场跨越古典时代的音乐对话即将奏响。这一场是弦击室内乐音乐会，它集结了巴赫、海顿、德沃夏克、维瓦尔第四位巨匠的经典作品，将以弦乐三重奏搭配马林巴的独特编制，解锁古典音乐全新的聆听体验。音乐会演出时间是本周日15点钟，地点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举办。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钟文。说到舞蹈，它是用心去来感受的内在情感，而且它把灵动的感受借由肢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芭蕾给人以舞美的视觉享受，如果说在舞台上的形式能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么观赏芭蕾舞演出的时候必然能够获得极大的乐趣和共鸣。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与您一同来聆听那些在芭蕾舞剧当中特别精彩的独舞片段，随着欢快的节奏一起舞动起来。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清晨一起来聆听的是芭蕾当中那些精彩的独舞片段。芭蕾就似足尖上谱写的诗歌一样，它像风一样轻，像云一样软，又似裙摆下飘逸的芬芳。而在艺术家眼中，那是如花一般绽放的灵魂，在他们无比坚韧的身体中蕴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欣赏那足尖上艺术带来的优雅旋律，也和我们共同来聆听极致系列的芭蕾音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去，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